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是痔疮的诊断与防治，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科主任戚学华戚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10022773000。刚才呢，戚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个痔疮的病因哈，它有饮食不节，还有五脏六腑的一些相关功能的关联，以及外感六淫。那戚主任说到这个外感，我还听说外感与这个内伤的因素也是相互影响的，是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11: 有，这是咱主任这句话其实挺高明的啊。其实咱中医老多情况下是讲究这个阴阳互补，是吧？就是说老多外因和内因，比如外感湿热呢，可以加重脾胃运化负担，是吧？内热内湿呢就更盛，是吧？内伤饮食不节呢，就会导致你正气不足，就容易易外感，感外邪，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是要求整体调理，就是咱中医这个理论比一些西医，比一些中华文化那么渊源那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治病呢，现在就是更讲究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治痔疮，我会给你调全身的一些状态，是吧？想法让你对抗着痔疮，让你恢复更快，是吧？你要是不调这个，比如说简单单做个痔疮把它切了，是吧，就走了，回头你还是大便黏大便干，回头是吧，你不复发谁复发？
10: 这个就属于是治标了，还没有治本，要从根本上去解决。
11: 原来认为可能切掉这个都算是治标治本了，其实不仅仅于此。是这样一个情况。
10: 主要是咱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相关联的。
11: 对。
10: 那就是这个病因病机，就是等于是介绍完了。
11: 对。因为太专业的呀，咱也不说老百姓，
10: 就是咱能理解的就可以。
11: 我说你们不懂，我有时候中医太深了，
10: 太深奥了。
11: 我有时候我也在不断的学习。
10: 对，咱就讲点老百姓能听懂的，是吧？咱做节目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听懂。
11: 对对，咱有时候喜闻乐见的，容易听明白。
10: 那这些痔疮它在临床上有什么表现特点吗？
11: 痔疮这个临床表现啊，其实我不说大伙儿碰到也都碰到一些啊。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出血，是吧？那内痔的出血呢，就是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呢，就是老多人可能也是就是无意间发现自己就是排便出一些血。也没有什么症状啊，就也不疼，是吧？也没有任何难受，就出来一些血。有人可能是血比较少，就那么纸上带一点，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往下滴几滴，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那刺血那种滋滋那种滋几阵，甚至而且这种出血呢排出来以后，它这个血跟大便呢它不在一起混着，是吧？比如说有的人是先出点血后排的便，有的人是先排完便最后又喷的血啊，不就是血是血便是便，血在大便的表面上跟大便不在一起混着，这种呢往往咱就考虑可能是痔疮出血的可能性大，它肯定是在肛门口末端你在用力排的时候出现一些出血，
10: 就是不伴随不一起出来的时候，是吧？
11: 对，
10: 不混合。
11: 对，它这个出血量大小跟你这个排便的压力啊，跟你的痔核这个血管病变的程度啊是有关系的，是吧？就是说出血量大往往预示着你的痔疮可能就会重一些，是吧？人出血量小，你的痔疮可能就是说血管病变少一些，是吧？或者你本身你这个大便护理的稍微好一些，没那么干硬，没那么急迫，可能它没那么大压力，它痔疮出血也就少一些。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咱们就是说 经常见到的这个出血症状，大伙儿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它的出血就是一些无痛，而且是鲜红色的无痛，跟大便是不相混的。
10: 嗯，这是重点啊。
11: 这是咱们就是说判断是痔疮出血。当然，我这样说你不能这样就自己给自己治病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你也得考虑到你是不是别的情况出血，比如说肛裂的出血也可以表现鲜血，是吧？
10: 嗯。
11: 当然，它有别的其他症状区分。
10: 嗯。
11: 但是不管怎么着，我感觉这个病是有些害羞，有些让人羞于启齿。
10: 嗯。
11: 但是我感觉，第一步你还是先找到咱们专业医生，把这个病给你诊断清楚了，你再自己再去调理，是吧？去放心的去看一些科教宣传，千万别第一步先自己给自己定个标，完了以后自己乱看，然后看完以后就是各平台看完以后吓得自己受不了。
10: 就是咱节目是节目，节目是讲大家要了解这个病，并不是说自己能去诊断这个病，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做诊断去做治疗的。
11: 关于诊断治疗这一块，我感觉还是咱们要正确去引导，因为现在各个平台这个宣传就是老百姓容易对号入座嘛，
10: 对
11: 吧？啊，
10: 好多的就像感冒一样，哎呀，他感冒了吃这个药，那我感冒了也要吃这个药。但是其实从咱中医来说，感冒它也分什么风热，
11: 对，
10: 是吗？风寒感
11: 冒
10: 它是不一样的，
11: 是吧？
10: 嗯，
11: 病毒性的，是吧？细菌性的，是吧？也得分一分。
10: 对对，所以一定要去让专业的医生去给你治疗，去诊断。
11: 对，
10: 嗯，那这个出血量大小的话，它会不会比如说很大，它能引起这个贫血之类的吗？
11: 嗯，这个临床现在见的还是比较多了，也是根据咱什么有关系呢？根据一个是发病人多了，得痔疮人多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多人还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句，就是老羞于启齿，老多人得了这个以后，尤其是小女孩可能就光不找医生，连家里边人都不说，自己在这弄着，
10: 对
11: 啊，这样就肯定不行。
10: 嗯，
11: 没事，咱们医院也有女子肛肠科，也有女医生，是吧？你实在不好意思可以指出来，我就要找女医生看嘛，我们给你安排，是吧？
10: 就这么说吧，其实在医生眼里没有性别之分，你是在治病，
11: 对
10: 吧？
11: 对，
10: 你要一切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主，不要羞于启齿。
11: 对对对，
10: 嗯，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临床表现，
11: 出
10: 血。出
11: 血，
10: 嗯，
11: 说到再一个表现呢，就是脱出啊。
10: 嗯，
11: 脱出呢是咱痔疮，就是说往往是在你加重以后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从早期可能接近有点出血，
10: 嗯，
11: 到逐渐的出现了这个脱出，老百姓在这个阶段往往有时候会叫脱肛，
10: 嗯，
11: 其实脱肛在临床上可能咱还有一个病叫痔疮脱垂的情况，
10: 嗯，
11: 所以说这个脱出呢，有时候也

0: 需要找咱医生去专业的去诊断一下，
1: 嗯，
0: 到底是脱肛，就是直肠脱垂，还是在痔疮脱出，是
1: 嗯。
0: 吧？咱痔疮脱出呢，有个特点就是说，脱出肛门外以后，你一摸或者自己拍个照片看一看，它呈不规则的，有的是像梅花一样的，是吧？
1: 嗯
0: 有的可能单纯的就一个，是吧？而且形态是椭圆形啊，是不规则的情况。
1: 嗯
0: 脱出以后，有时候有血栓，可能发黑发青，甚至有时候堵住了，容易出现疼，是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是黏膜脱垂，脱，可能就是整个，你看整个肛门像宝塔一样倒出来了，就是均匀的脱出来
1: 嗯嗯。
0: 啊，整个看就像是个肠子，那种情况下有可能不是痔疮，所以说你还要分一下脱出，老多人都知道，但是我感觉脱出以后到底是不是就是痔疮，还需要找医生去看一看，也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判断，
1: 还是一句话，咱先了解，
0: 对，
1: 诊断和治疗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那就是他有的还是疼痛，疼痛也是他的临床表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吧。
0: 疼痛往往是病人就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往往他受不了了，自己用药也不管用，有时候找医生来了。这些疼痛呢，肛门疼痛其实有老多病，但痔疮疼痛往往见于一些外治为主的，比如说形成血栓，血管流不动了，大伙儿都知道不通则痛，是吧？就是那些血管堵住了，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你看肛门可以起血栓，大伙儿都知道有脑血栓，是吧？有心梗，是吧？那些也是堵，只要血管堵了就会出现疼。是吧？疼了以后，那个淤血时间长了就会坏死，所以说肛门这个疼是咱外痔，尤其是混合痔，以后时间长砍钝以后出现一个疼痛，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往往病人我不担心误诊，往往这种情况他都知道来找医生了，他盯不住，
1: 他受不了了，疼的，
0: 哈哈。对，就怕有一些神经大条的啊，不敏感的啊，还在家里边抹药膏呢，到这个时候是吧？这个不行。这个我必须督促你尽快找医生看一看，哪怕看完以后你不想做手术，咱也有办法帮你解决，是吧？不能在家盲目去治疗。你也知道，在头条、在抖音，你搜过一些东西以后，AI 会大量的推送一些东西，就是你越看得多，越出得多，你会把自己吓死，有时
1: 对，
0: 候
1: 好多人就
0: 啊。
1: 觉得，哎，我一上网一查，哎，这个病怎么治，我自己就能治，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辨证施治的。
0: 对，我一再强调，就是一定要找医生先诊断完再说，是吧？有的是办法，不一定都做手术，不一定都是你可怕的事儿，是吧？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也提到了这个，它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种什么分泌物，
0: 对，肛门分泌物增多呢，也是咱痔疮常见的啊，尤其是现在有些人往往自己用药治疗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老感觉肛门瘙痒或者感觉分泌物，他又没有脱出，也不出血，他就认为可能没有肛门这个病是吧？没有别的情况，可能我就是没洗好是吧？或者我这两天上火，有时候自己在用药。其实潮湿、瘙痒啊、分泌物多啊，有时候往往提示着肛周或者是整体机能身体有出现了病变。这个病人还是比较多，而且老多顽固性的湿疹啊、潮湿也是挺厉害的。就是说，甚至到最后引起了苔藓化，引起了一些不可就是说康复的那些情况也有。所以说这个呢，更需要找医生来看，而且这个看可能不像前面几个立竿见影，需要整体的调理，需要时间相对长一些的去治疗，才能收到这个好的效果吧。
1: 痔疮其实它有疼痛、脱出、出血，以及这个瘙痒，还有这
0: 对，
1: 个
0: 瘙痒潮湿不洁的情况。
1: 对，有这个的话，大部分的就可以来说明它是一个痔疮了。但是真正它到底是不是，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在临床上做一个诊断的。
0: 对，因为每一个症状呢，可能都是有老多病，可能都可以引起，所以说你不能根据一个症状去定一个病。
1: 对，不能盲目的自己在家这个做治疗诊断啊。
0: 对，是这
1: 好
0: 样的
1: 的，
0: 情况。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插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3: FM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是痔疮的诊断与防治，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科的主任戚学华戚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戚主任，刚才呢咱讲到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有这个出血、疼痛、脱出以及这个瘙痒，还有一些这个分泌物之类的。但是根据这些这个表现呢，咱也不能诊断它就是确诊它就是痔疮，肯定要咱临床医学的一些诊断的方法。
10: 对，
9: 嗯，
10: 就是说咱一个病的诊断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
9: 嗯，
10: 就是说不能单单通过上面说的几个常见的症状咱自己给自己定病，
9: 嗯，
10: 这是我一直在反对的一个事儿啊。
9: 嗯，
10: 不光你弄不清，就是医生作为专业人员有时候也根据一个症状也不能给你定下来这个病，
9: 嗯，
10: 所以说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整体的，比如说全身的症状是吧，
9: 嗯，
10: 有没有其他的结合症状，再一个比如说事实的可能做个超声啊，或者是验个血啊，可能其他方面都需要配合，做结肠镜啊，是吧，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便血咱只说这一个啊，
9: 嗯，
10: 比如说它有可能是痔疮，
9: 嗯，
10: 也可能比如说咱比较可怕的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
9: 嗯，
10: 直肠癌也是便血是吧，
9: 嗯， 嗯，
10: 但是你都认为是便血是痔疮，那万一是不好的病毒，
9: 对，就会误诊了，
10: 这就麻烦了，大伙也最担心的事儿，嗯，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症状只是症状，要想诊断是病就得找医生，
9: 嗯，一定要有临床的诊断，医生的证明，
10: 对， 对，医生还需要协助其他，有时候还才能诊断清，嗯，何况咱们自己是吧，
9: 对，因为很多病，嗯，它好多病发症啊，它的关联的症状其实都挺相似的，
10: 对对，
9: 嗯，
10: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9: 嗯，这是咱们的诊断，
10: 对，
9: 有什么一些简单一点的诊断给大家讲讲？
10: 也没有特殊，咱们医生的协助检查最常见，其实很简单，就几块钱，
9: 嗯，
10: 比如说你到门诊来让我看一眼，我戴个手套轻轻摸一下，
9: 嗯，
10: 我就能大概给你判断肋肛门近的一些常见病，
9: 嗯，
10: 是吧，再深一步，比如说咱协助了下个肛门镜，或者甚至做个结肠镜，
9: 嗯，
10: 会看到更远更专业的病，
9: 嗯，
10: 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就交给医生去来处理，就是说咱们，
9: 嗯。

0: 大家就不用再操心这一
1: 嗯，
0: 块了，
1: 就是咱们
0: 是
1: 先
0: 吧？
1: 了解了症状，哎，
0: 对
1: 知道
0: 对
1: 大概的就
0: 对
1: 可以了。
0: 对对
1: 嗯，
0: 对对，啊，
1: 那就给大家讲讲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治疗，尤其是
0: 对
1: 日常生活中的预防。
0: 对，这
1: 嗯。
0: 是我就是说，希望大家更多去了解一些地方。嗯，
1: 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0: 对
1: 嗯。
0: 对对，咱这个既然说到治疗，咱这个治疗肯定是现在单纯中医也不行，单纯西医也不好。
1: 结合是最好的
0: 所
1: 方法。
0: 以中西医结合呢，既能治标又能治本，是
1: 嗯，
0: 吧？也能来得快点，也能综合性的调理，是吧？
1: 是，
0: 是更好的。西医这块儿很简单啊，就是咱平常用的太多的，比如说一些止痛的药栓啊，比如双氯栓啦、英度美辛栓啊，是吧？这些药呢，可能它一就是止疼为主，是吧？有些药呢，比如说就是止血为主，是吧？有些中药的药膏呢，比如说咱常用的像马应龙膏啊、钢泰药膏啊，是
1: 嗯，嗯。
0: 吧？还有花栀栓啊，一些这些可能就是以咱中医的一些清热啊、凉血啊这些为主。我感觉你西药配上中药，有时候一块儿去治疗，可能更收到一些事半功倍的效果。有的人说，我就想单纯用一个就干啥，可能效果你就感觉效果不好，就在这儿
1: 我可以这么理
0: 啊，
1: 解吗？比如说你突出的特别严重了，他已经用药回不去了，有这个可能吧？
0: 那种情况下肯定有啊。那种情况下，你假如说你不想做手术，就是全身调理的情况下，再加上局部用药的情况下，还达不到，可能就到了咱们手术这个
1: 对，
0: 上。
1: 这就体现到了中
0: 对，
1: 西医结合了。
0: 对对，手术这一块儿也是，其实咱中医也有外科，也有手术，也不是中医就不会做手术。
1: 是互通的。那治疗方面，
0: 咱就是说一下上边那个，咱这个几个症型吧，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行吧？
1: 好嘞。
0: 啊，那中医辨证这一块儿也是我现在一直追求的，就是说，因为老多人得了痔疮，他不愿意去做手术啊，想着保守治疗效果更好一点嘛，是吧？或者是咱做了手术了，咱想着以后不再恢复得快一点，以后别再犯，是吧？这是咱要求的目标，是
1: 对。
0: 吧？啊，就所以说咱中医呢就分这几个常见症型，比如说。湿热下注，临床最常见是吧？就是表现就是说，脱出是吧？肛门儿就是出现就是大便黏腻，老多人都可能一说大便发黏粘马桶是吧？啊，然后舌苔你一看这个人舌苔它是黄腻是吧？就是又黄又厚，然后舌边缘呢又有一些齿痕，就是说本人是就是脾虚嘛是吧？湿有湿有热在这儿是吧？这些治疗呢，咱就会以清热利湿一些。但中医我不说具体名儿啊，有些药呢，就是说有些药你我希望你诊断不清的话自己用并不好，其实是吧？就根据一些中药，比如说地鱼、炭呐、侧柏、硬啊一些综合的一些饮片，加一些别的中药会调理你这个情况。把你湿热调好以后，本身你可能本身感觉该手术用反而缩小了，不用做了，这种可能是有的。或者术后调理好以后就不会再犯了，是这样的。比如说再常见一个，比如说咱器质血瘀是吧？这多见一些人就是特别疼的痔疮，就是痔疮出来以后回不去，或者形成个大血栓，这都能理解，因为淤血嘛，中医叫器质血瘀嘛，是吧？这个人比较疼，这个舌头你一看，这个舌苔也是，他舌根儿上发黑青啊，舌质是暗红色的，都淤血，整体一个淤血状态嘛。我一说大伙儿都能理解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允许自己去诊断，就是器质血瘀。也是通过把脉啊，通过在中医也讲一个综合望闻问切嘛，是吧？这综合了解以后，才给你调适合你的药，因为中药有老多品种，是吧？就是说，别人合适不一定在你合适，不
1: 对，
0: 要听别人说一个祖传秘方用一个什么东西药弄弄就好了。我感觉那个即便好了，也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对，跟
0: 是
1: 每个人
0: 吧？
1: 的体质、每个
0: 所以
1: 人的
0: 说
1: 发
0: 要
1: 病是
0: 调
1: 不
0: 一
1: 一
0: 下，
1: 样
0: 是
1: 的。
0: 吧？它会有一些中药的加减，有一些不同的组方，包括咱老多传统医学、老些名家的方子，咱们都有，可以根据你去调一下。再一个就是常见的症型就是脾虚内陷，这个病人往往见于老年人，就是本身解大便都没劲儿，肛门坠是吧？痔疮出来以后，都拿手往回拖，拖回去还待不住，一松手又出来了，或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又出来了，这种呢。就是咱以补中益气为主，有一些药去调理。你单纯用前面那些也可能又不行，是吧？比如有些便秘病人，老年人他就是非吃三黄片去泻火，一吃确实当时管用，越泻身体越虚，泻到最后那便秘反而更重了，是吧？就是他有时候可能阴虚，你得滋阴呐，你得去调啊，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简单几个例子吧，

0: 常见几个症型，我给大伙儿简单一带而过，行吧？
1: 好的，还是要辨证施治的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那在最后的一两分钟的时间里，那个季主任给大家说一下平时咱们的预防吧。
0: 好。
1: 嗯。
0: 咱们其实说到那么多症状，说到那么多病因呢，其实预防，其实我不细说的情况，大伙儿也能够通过这些东西能推出来，就是说。哎，应该怎么去预防了，是吧？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淤血嘛，排便不畅才出现的嘛。咱就是直接避免淤血嘛，比如说避免腹泻，避免便秘，怎么避免这些呢？比如说我饮食注意到，是吧？该不吃的吃，不该吃我不乱吃，是吧？省得腹泻或便秘，是吧？再一个，有些人比如说司机一类的，是吧？因为久坐出现这些情况，咱可以就是说适当的。时间适当休息休息，避免久坐久蹲嘛，是吧？把生活规律调整一下，可能你就没有这些风险，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
1: 对，
0: 是吧？再一个，比如说你经常潮湿，那些病人你可以适当的多洗一下，是吧？
1: 对，
0: 穿一些透气儿的衣服，是吧？
1: 对，
0: 可能就更好一些。
1: 这就是咱们生活方面的预防哈。
0: 对，所谓这些预防，无非就是这些嘛。容易着急上火，你就是平和一下心境，看到底什么引起上火，咱都学得宽心一些，调整调整，是吧？咱不是经常那句话嘛，人生不过三万天嘛，高兴一天是一天，是吧？那就不要把自己框得那么死，活得那么累，是吧？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戚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啊，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总觉得没有上够，还想跟你聊但是没有办法，时间到了。再一次的感谢戚主任哈，也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守候和收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

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连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

0: 考量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长驱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是你的老爸你。你老爸你。有吗？好嘛啦。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

0: 天二十四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便是 Candy 哈，张同学出了名的老成派，大家都说他像个京剧老生。花同学最不喜欢读书，可他偏偏最爱漫画书。张同学漫画都不会读，拿他没辙，像个米老鼠。小

0: 呢。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二。

0: 1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一条赛道解锁山地休闲新体验。作为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深入太行腹地的重要山区段，抗大西线路段依托原生态山地地貌，将邢台大峡谷、周公山景区、鹰潭村等特色点位接入同一骑行环线，沿途既能体验追风筑景的骑行快感，也能便捷通往各景区的景点，让太行山水的雄奇、古村落的静美在车轮下自然交融。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临溪县尖桌镇西张提村的张玉富、西赵庄村的贾林涛榜上有名。协调联动，严密防范，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区，为保障安全度汛，我市构建1+17+28防汛预案体系，以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为总纲，配套制定覆盖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关键领域的17个专项预案，编制28个气象、通讯、卫健等部门预案，形成了全域覆盖、分级响应、跨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管理体系。近日，威县地深营镇西梨园村的大棚葡萄陆续成熟，农户忙着采摘葡萄抢先上市。威县葡萄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全县葡萄种植总面积达10万亩，其中大棚设施葡萄超1万亩，实现早中晚熟错季上市，亩收益是露天葡萄的3倍以上。该县设施葡萄年产量15万吨，总产值超12亿元。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咱们呢生活在邢台的一些老市民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哈，早些年的时候呢，老城区大量的建成多年的一些老旧的街巷呢是存在了不少的遗留问题，比如说路面有破损呀，坑洼不平呀，沿街的商铺外墙是斑驳老化，还有管线杂乱等等哈。那墙体呢有很多杂乱无章的小广告，部分老旧小区的门口呢路呢也是比较窄的，基础设施也比较陈旧，整体的观感是老旧破败啊。那每次下班呢途经这些老街，就是很难感受到咱们城市整洁美观的这个面貌。但是近两年来呢，我是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的行动，聚焦老旧街巷的改造，沿街建筑外立面的提升，街区环境综合的治理，一批又一批的老街旧巷完成了华丽的蜕变，如今下班路过处处都能看到焕然一新的城市景象。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两年咱们邢台如火如荼的城市的更新工程，那些翻新蜕变的老旧街道，焕然一新的沿街外立面，细数通勤路上亲眼见证的城市崭新面貌，也是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说一说你常走的哪条老旧街道完成的改造，和我们来分享街道改造前后的巨大反差，一起为越来越好的邢台点赞。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做好记录，稍后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一一的分享。同样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依然是四条。第一个是微波炉去油污的小方法，碗中呢放上白醋水加热3分钟，蒸汽软化油污，然后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第二个呢是凉席清洁除螨，咱们现在到夏天了嘛，像用凉席的朋友也很多的，回去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来除螨，用盐淡水浸湿毛巾擦拭这个凉席，通风晾干，抑菌，还能去除汗渍和黏腻。第三个呢就是收纳厚棉被，相信大家呢到夏天了肯定就已经开始收这个厚棉被了，有的已经收好了，但是它在收的时候呢也是有方法的，真空压缩袋收纳换季的这个棉被呢可以大

幅的节省这个衣柜的空间，隔绝这个灰尘和潮气啊，大家可以用一下真空的压缩袋。那最后一个呢是室内驱蚊的小办法，正是现在要用的小方法啊。门口呢摆放一盆夜来香，天然的淡香呢可以阻挡蚊虫

0: 聊最近路过哪条路发现邢台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227700227300来参与节目。
1: 之间的安排让

0: 向阳，温暖前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7: 上海话，
8: 上海话，
9: 上海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
12: 上海话，
13: 上海话，
14: 上海话，
15: 上海话，
16: 上海话，
17: 上海话，
18: 上海话，
19: 上海话，
20: 上海话，
21: 上海话，
22: 上海话，
23: 上海话，
24: 上海话，
25: 上海话，
26: 上海话，
27: 上海话，
28: 上海话，
29: 上海话，
30: 上海话，
31: 上海话，
32: 上海话，
33: 上海话，
34: 上海话，
35: 上海话，
36: 上海话，
37: 上海话，

0: 8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聊一聊咱们下班上下班的时候，通勤路上路过哪条路呢，你就突然发现咱们邢台焕然一新了。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来分享，你觉得哪条路比之前好看了很多。说一说，咱们老旧街道改造完成之后哈，有什么样的巨大反差，也可以来表达一下自己心里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很开心看到了这些新的环境的改变呀，以及自己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也让我们呢在就大家的分享之后呢，可以为咱们越来越好的邢台点个大大的赞。那我就先来说一说老城区多条老旧街道的翻新工程吧。那香都区和信都区呢，有多条承载邢台几十年烟火记忆的老街全部启动了道路整体翻新。以前很多老街路面常年的破损，坑洼碎石是遍布，雨天积水，晴天扬尘，晚高峰骑车开车是颠簸难行。那改造过程中呢，施工团队重新铺设了平整的沥青路面，拓宽了狭窄的人行道，统一规整空中杂乱的电线管线，将线缆呢也是全部入地，告别空中的蜘蛛网，道路两侧同步升级排水系统，解决雨天路面积水难题。人行道呢铺设防滑透水的地板，增设盲道、无障碍通道，兼顾通行美观与安全。以西门里的老街、马市街、西关街这些老牌老街为例，改造前道路狭窄是拥挤啊，墙面呢也是非常斑驳的，那各类杂乱的广告牌呢是堆砌墙面。经过城市更新改造之后，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延伸向前，空中凌乱的管线呢全部收纳，沿街墙面是干净整洁，道路两侧统一规划了绿植花坛，搭配复古的景观小景观，那保留了老街独有的市井烟火气息。同时呢褪去了老旧的破败感。那傍晚呢，咱们下班呢或者是早上上班呢，穿行老街的时候，平整路面顺畅，非常的好走啊。那整洁的街道呢，就在搭配上暖色的建筑哈，那原本陈旧的老街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景线。那在除了道路的翻新，沿街建筑外立面的改造更是城市更新里亮眼的一环啊。过去咱们城区的沿街居民楼呢，商铺外墙呢常年的风吹日晒，墙皮呢就脱落了，屋子也是遍布，那商户呢自行悬挂各式各样的尺寸不一、色彩杂乱的广告牌，高低错落，视觉上是杂乱无序的，那严重影响到了街道的整体的颜值。那城市更新外立面提升项目启动之后，统一规划沿街楼与外观的这个设计，根据街区定位搭配协调外墙的涂料，修复破损的墙体，统一规范商铺门头的招牌，统一招牌的尺寸、字体、配色，取缔了违规的户外广告。那如今呢，咱们走在这个比如说中兴路啊、首经路啊、开元路啊、钢铁南路的沿线哈，沿街的商铺门头是整齐统一，建筑这个外墙干净清爽，没有杂乱的突兀的广告牌，整条街道是视觉整洁协调。老居民楼外的外墙重新的粉刷翻新，破损的窗户、阳台统一的修缮，部分的这个街区融入邢台历史文化元素，墙面绘制国风彩绘，邢窑文化、郭守敬文化主题壁画，兼顾美观与城市的文化宣传。傍晚夕阳呢是落在整齐美观的沿街楼宇上，柔。

0: 屋和光影是衬的整条街呢大气整洁。那咱上下班的时候呢，路过一眼就能够感受到咱们城市整体气质的一个提升。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聊一聊咱们邢台焕然一新的路呀、街道呀，就是你觉得哪一处风景啊比之前要新了，都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呢来分享给大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1: FM 89.6
9: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话题呢是聊一聊最近路过哪条路发现了邢台焕然一新。大家呢可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说一说您常走的哪条老旧街道完成改造，和我们来分享街道改造前后的巨大反差，一起来为越来越好的邢台点赞。其实不止主干道啊，很多连接小区、菜市场和学校的支路小巷呢，也是同步完成了更新改造。以前很多小区的门口小巷狭窄，乱搭乱建现象普遍，杂物随意的堆放，环境非常的脏乱。那改造之后呢，拆除私搭违建，拓宽通行道路，规划规范停车区域，增设绿化景观，小型休闲空间，清理街巷杂物，完善照明、垃圾桶等基础配套。不少居民小区的门口小巷呢，从杂乱狭窄的破旧小路变成了整洁通畅、绿植环绕的便民小巷。那下班回家途经家门口的小路呢，心情就会变得很高兴啊，很舒畅。那这里是 FM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呢，来分享你发现哪条路是焕然一新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咱今天的话题呢，是聊一聊咱们身边，老旧街区或者是哪条道路啊，就是焕然一新了啊，大家呢可以聊一聊这个感受。刚才呢也是有听众打电话来分享了，他说亲眼见证了街道蜕变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哈。这是一位家住在西门里社区的老听众打来的电话，他说我在这里呢住了30多年了，从前下班呢走老街满是糟心，路面难走，环境杂乱，经过更新改造之后，平整街道，然后干净的墙面，随处可见的绿植，每天下班走在老街既是熟悉又是惊喜，那老邢台的烟火气儿还在，环境呢却是焕然一新。还有一位上班族呢也分享，说是开元路沿街的外立面改造完成之后，整条街道整洁大气，下班开车途经呢视觉感受舒服很多，能清晰地感受到城市正在越变越精致。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分享您发现的身边哪条路或者是哪个街道焕然一新了，当然也可以是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只要是咱们邢台发生的变化，变漂亮了，都可以打来电话分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咱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聊一聊咱们身边哪条路或者哪条街道呢，您在上下班路途中呢，突然发现它就焕然一新了啊。其实，在聊到这个城市面貌的这个环境提升哈，或者是城市的更新来说呢，从来都不是什么大拆大建，而是温柔细致的修复升级我们朝夕生活的城市空间，就好像我们刚才一位听众说的一样，依然还保留着咱们大邢台的烟火气儿，但是呢，整体的环境它是有了一个提升的，既有咱们熟悉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呢，也有咱们一个焕然新的惊喜在里面。翻新这些老旧的道路呢，解决出行不便，美化沿街的外立面，提升城市的颜值哈，整治小巷的环境，优化家门口的生活场景。那每一条翻新的街道，每一面焕然一新的墙体呢，都是城市发展进步最直观的证明。我们每天呢早晚通勤，反复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也是亲眼见证到了老街的蜕变，街巷的焕新，以及晚高峰赶途路中呢，我们可以多留意一下道路两侧的变化，感受咱们大邢台更新带来的城市风貌。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九六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书接上文，宋江在陈桥驿挥泪斩军士。为什么要杀？咱说过了，不重说。就为这事儿，这宋江

江啊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你像二愣子跟随自己多年了，没死在敌人的手里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这不自己找的吗？尽管如此，宋江也有点割舍不得呀，但是为了大局这样执行了，把这场风波算摆平了，奉旨继续进兵。为此宋江召开大会，小谕三军，所过的州城府县秋毫无犯，哪一个违犯了军纪再给我捅娄子，不管是谁杀无赦，你非得有严令才行呢。果然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走了许多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宋江这心才放下。这天大队人马再往前走，已经来到前敌了，离着潭州不远了。探马兰旗禀报之后，前边就是潭州，还有40里。宋江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因为什么呢？没跟大辽国交过战，不摸对方的底细，先安下营来，大伙好好的商量商量。按下宋江暂且不说，翻回头再说潭州大辽的守将，这守将官不小，官拜兵部侍郎之职，名字叫拨浪鼓，要叫白的叫拨浪鼓。这拨浪鼓掌握大权，手下数员大辽的将官，个个都是万人敌。这些年来他们在潭州是作威作福，在他这一圈什么冀州、霸州、涿州、雄州、潞州都归他管辖，那真是有权呐、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大宋朝的国土，没说嘛，宋朝到了末期呀、软弱的要命，因大辽进兵进犯他的疆土，他无力抵抗，步步退让，所以说潭州都被大辽给占领了。他们本来想进兵一鼓作气把大宋朝给推翻，但是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内部的人争权夺势，慌慌不可终日，就拖住军队的腿了，所以在这潭州一住就是好几年，没往前再继续进展。另外大辽国面临大金国的威胁，也在打仗，他超不出更多的兵力往前进兵，这他们就满意了，把宋朝的疆土州郡他们占领了老大一片，而且城中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拨浪鼓听着军兵禀报了，说现在大宋发来兵马有50000之众，气势汹汹，要攻打潭州。拨浪鼓乐了，我宋朝哪来的胆子，哪一个人敢进犯我的潭州啊？什么人来的？回大人，您不要掉以轻心呐、这回来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不是大宋朝的旧部啊。听说宋朝山东有个水泊梁山，为首的有个宋江，108人磕头，现在已经被朝廷招安了，八戒徽宗道君皇帝特派宋江为都先锋来收服石壁，来到潭州的就是宋江所部。大人要认真对待啊，他手下那帮人可不是吃素的。哦，宋江没听说过。手下人也说，大人咱们千万得留点神呐、正在这时就听有人怒吼一声，慢着，大人，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这算得了什么？宋江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贼出身吗？我们谨慎什么呢？
末将不才，领一支精兵把他杀散就得了。我把宋江的狗头提来请功。对，大人，我也跟着去。拨浪鼓一看，谁呀？说话的是手下两员猛将阿里奇、楚明玉。这俩人皆有万人不挡之勇啊！俩人不服气儿。好好好，二位将军呐、你大涨了大辽国的威风，灭了宋江土匪的锐气，七情可嘉。这样吧，我给你们大兵一万，驻扎玉田县，跟宋江开兵见仗，务必以收全功。我率领大队支援你们，得令得令。阿里奇、楚明玉率精兵一万离开潭州，赶奔玉田。进了玉田县城，这都是他所属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就开兵见仗。宋江没主动打他们呢，他们先出了兵了。宋江在保障之中得了信儿之后，问手下各位：“哪个迎敌？”“我去，我去。”多少日子不打仗了，这弟兄们手心脚心都发痒啊！呼啦超几十人都请令出战。宋江满意的点点头，看了看双枪将董平、墨鱼剑张青二位贤弟，在在。我给你们精兵三千到玉田开兵见仗，得令得令。哥哥，你就等喜信儿吧。大辽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打大宋朝的人情，到咱弟兄他白给。列队，两个人奔前敌了。宋江不放心呢，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给观阵。单说这哥俩提兵三千到了阵前，一看大辽国跟宋朝军队不一样，不管是旗号、装束，都是另一番的景象。为首两匹花马，马鞍桥上两员番将，头上戴着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牛皮坎肩，牛皮的裙子，前后护心镜，每人掌中一口大刀啊！往脸上观看，长的是浓眉阔目，阔口咧腮，扎蓬克的须髯，为首的白脸儿，后边跟着一个花脸的，再看那花脸的这脸，一块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绿，都分不出什么色来了。手擎大刀也十分的威猛。他们哩啦哇啦说的什么不明白。双枪将董平告诉墨鱼剑张青：“兄弟，你给我关敌，看哥哥我的。”他把双枪左右一分，高声断喝：“在对面辽国的军将报名再战。”阿里奇看了看，告诉楚明玉：“兄弟，你给我关敌，看哥哥我的。”他手舞大刀来到双枪将董平的马前。他们管这大宋朝的人呢叫南蛮子，因为他们住到北方沙漠一带，统称叫南蛮。阿里奇高声喊喝：“哎，对面中国的南蛮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双枪将董平。”“你是谁？”“阿里奇都督。”“阿里奇都督，你听明白没有？”“哈哈哈哈，什么名啊？阿里奇。”“这么说我说话你能听清？”“哎，能听明白。银河犯我边界啊！”“呸，犯你边界？你们占这地方谁的？都是大宋朝的疆土啊！你们乘虚而入，赖着不走啊！今天奉我家主公明诏前来收复失地。”我说：“阿里奇，识时务者赶紧把地给我们腾出来，不然的话
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管叫你追悔莫及。哎，不要大话吓唬我，我不怕这一套。你那叫什么董平啊，董平你跑不了了。里啦啦啦，他说着催马过来就是一刀。董平是舞动双枪跟他斗在一处，一伸手这董平才发现呢，闹了半天大辽国这些人呢身体素质比较好，本来嘛他生长在北地风高的地方，从小就受锻炼的，另外喝马奶子吃牛肉，身体格外的发达，同样跟南方人比起来，人家体格就好，尤其是当武将的这体质就更好。就看这阿里奇嗷嗷直叫，一马当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观战，宋江长身躯往战场上看着，哎呦，这大辽的战将很难谈拢啊。小李广花荣在旁边呢，哥哥您放心，他们就是一冲一撞的劲儿，没有长劲儿，一会儿他就完了。哎，正在这时就见双枪将董平一拨马往本阵便跑，给人那个感觉是不是人家的对手，往下败。董平干嘛呀？想要败中取胜，开弓放箭给他来一箭，省着费这个力气，这何苦来的？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墨鱼见张青不知道他的心思，张青一看，哎呀，我董大哥不行了，招架不住了，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再跟张青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哥哥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你这多此一举，他不是那么回事，在战场上没法解释，只好马过去了。墨鱼见张青过来把阿里奇给拦住了。阿里奇一看，哎，又换了一个南蛮，你也白给，有多少我全保元了啊，招刀收收收着。张青一想没工夫跟你扯淡，打了不到十个回合，在锦囊之中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来，比那鸭蛋个还大呢。张青打这玩意儿战一绝，一扬手直接奔他就打来了。啊，招死！阿里奇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也没防范的这手，思想上一点没准备，一看他一扬手不知道变什么戏法，他一扔这功夫，这块石头正拍到脑门子上的，啪，跟那榔头凿一下一样。阿里奇哪受得了，眼前金星之貌，顿时天旋地转，哎呀咕噜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撒手扔刀，两只手抱着受伤之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好疼，哎，真的好疼，他能不疼吗？哎呦，把宋江乐的是手舞足蹈，心说张青真有两下子，真是一绝呀。小李广花荣在旁边观战，花荣也乐了，好疼啊，能不疼吗？能像吃曹志高那么好受吗？行了，我也凑凑热闹。花荣跟谁都没商量，抽弓搭箭，对准这阿里奇，看这啪嗒又射了一箭。花荣是神射手啊，这阿里奇可倒了霉了，脑门子上挨了一石头子儿不说，腮帮子上还中了一箭，噗，这一下就穿上了。哎呀，他是再次栽倒。正在这时，双枪将董平一宣马又回来了，一看行了，你给我宰这吧，别受罪了。舞动双枪，一顿乱枪给捅成了筛子，
这阿里其实绝气身亡。

0: 张青雪马一回来，拽出佩刀，扑着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楚明玉在后的官邸，楚明玉一看，哎呀呀，哎呀，好厉害的南蛮，这一下就把他造对了，不敢恋战。他刚持正的时候，就听宋江高声喊喝：弟兄们，胜利就在眼前呢，要收复玉田县，冲冲啊！宋军是铺天盖地往上就冲啊，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楚明玉一看呢，快点进城吧，放下吊桥，他进了城了。还没等关城门呢，墨鱼剑张青就冲上来了，城门都没法关了。楚明玉一看没办法，从东门进去的，在西门窜出去的，什么也不管了，是败回潭州。宋江一鼓作气占领玉田，哎，打的这是干净利落。等进去之后，拿县衙门做了办公地方，重赏了张青、董平和小李广、花荣，功劳簿上给仨人记了功了。别的人又羡慕又嫉妒，那意思有的仗打，下回再说。那玩意儿不白记功啊，早晚攒的一块能升官能晋级呀。宋江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玉田县虽然不大，大部分人都是宋朝的人，一看自己的军队杀回来了，老百姓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哟，上年纪的人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可盼着有了今天呐，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欢迎义军，又给送茶又给送吃的。宋江吩咐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按下宋江暂且不说，单说楚明玉领着残兵败将是败回潭州，见着兵部四郎拨浪鼓，把这事情讲说一遍。拨浪鼓一听，啊，有这等事，厉害厉害呀、啊！马上传令，紧守潭州，闭门不战，同时派人到四处送信，要求涿州、雄州、冀州各地赶紧增援，同时把这件事命人骑600里加急的快马报到幽州，报告狼主啊，发生什么事什么什么事，也恳请增援。单说宋江在玉田待了不到3天，继续进兵，就来到潭州，在潭州东关外安营扎寨。宋江知道这潭州是个大城池，大辽国兵强马壮都在这儿，因此未敢轻易开仗，先开会坐在心里有数，把段景柱给请到中军保障。景柱啊，哎，哥哥，想当初你在口外贩马，听说这地儿你来过？
1: 来过，
0: 我在潭州住了不少日子。太好了，把你请来参谋参谋，你给画张图，我们坐在心里头有数。行了，哥哥，您不说我也想这么做，您看着啊，我画不好啊，中间这圈我画的，这就是潭州。潭州可不小，一共5座城门，城门分东西南北，另外个东北角上还有一座水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潭州是水路码头，有一条河叫陆河，陆河一拐弯通的渭河呀，这地方四通八达，哎，这是河。另外这水门开开之后，船只可以出入城池，运粮啊运货我都从水门进城，这是一。另外这潭州城池又宽阔又雄伟啊，真是一人守关万夫莫开呀、啊！我听说潭州他们大概没有10万人马也差不多少，哥哥务必谨慎。

0: 想要硬拿，恐怕伤兵损将啊！咱得使点计谋啊！金毛犬段景柱叭叭叭这一介绍，宋江坐在心里有数了，重赏段景柱，跟吴用一商量，不能贸然进京，得等候水军。马上派人催，叫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马上进兵，把水军带来。因为这水军呢，没有马步三军动作快，看来呀、啊，还得等个三日五日的。宋江跟吴用这一参考，吴用出了个主意：“哥哥，咱这么办，等水军来了之后，哎，我们用智。”让他们几位抽出500只船来，每只船上准备50名弟兄，各带利刃，身披细甲，藏到舱里头。船头船尾多码一些袋子，都是粮食，给人外观看是运粮船。500只得带着多少弟兄啊？直接赶奔他们水门，安排到河的两岸。我想他们城中那么大，多少人口，一天得吃多少粮食，恐怕围城日久断了炊，所以见着粮食他们肯定动心。一旦城里的人从水西门出来抢夺粮食，让李俊、阮氏三雄是乘虚而入，杀入城中。这是一路，咱们在外头四路派将包围潭州，城里一有动作，咱马上响应，潭州可得。哈哈哈！军师之言甚善，咱就这么办。宋江马上传令，头一指令，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领兵3000埋伏到东城外，劈了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领兵3000埋伏到西门外，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埋伏到北关外，混世魔王樊瑞、李衮率所部埋伏到南关外，墨鱼将张青率领3000人为四路接应使，宋江带所部在这等候迎接。这时水军就到了，才展开一场大战。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

0: 值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冰天中雪地里真赤身当暖包，总可使你度过冰冷。沙丘中赤地里仅有的一壶水都可。

我心的一句呵，紧扣的一对手得到可必有几赞，讨好的一片痴，抚慰的一阙歌，但途尽热情没有。

0: 不及格儿，不及格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这首歌叫做《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光看这个名字就觉得我不想回答，就像别人问你你是哪年的，你今年多少岁一样。这首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唱的其实就是生活在城市和尘世当中的你和我的日常。从早上到晚上，我们的一天基本都被这样的一首歌曲给概括了。今天用这首歌曲开场，要从白天的一幕说起。在忙到满头大汗、披头散发的时候，微信突然蹦出一个绘画窗口，一位很久没联系的朋友问：最近在忙什么呢？想想这个问题其实没毛病哈，我们可能也会时不常的问一下别人。然后我看着眼前的一堆未回复和待处理，突然间有些茫然。是啊，我在忙什么呢？于是白天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曲的歌词，那首歌叫做《忙与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是盲目的忙，其实还可以加一个字，那就是茫然的忙。我们盲目的忙碌着，然后忙着忙着就茫然了。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期节目的方式也来跟你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你现在可不可以概括一下，然后告诉我呢？在忙什么呢？忙着奔向更美好的生活，为了更美的明天，今天可能就得更忙碌。但是也请记得，不要让每一个今天都一直在盲目的忙碌着，茫然着茫然着，没有了今天，又何来明天？邀请你来说一说。最近在忙什么呢？这首歌之后来分享你的留言。现在这首歌唱的是晚上10点半的地铁，听听歌词，是不是你某一次夜归时所看见的场景呢？

0: 看起来好累。
1: 一首现场录音的歌曲，来自于第三季的中国好歌曲当中，刘锦泽所谱曲和演唱的《十点半的地铁》，填词来自于余歌。这首歌的歌词特别传神，如果你有某天加班晚上十点多才坐地铁回家的话，这些场景很可能也是你见过的，只是音乐人用他们的笔触将这一切给记录了。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一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吹，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会不会是我不敢推，因为怕推了之后起来是一顿拳打脚踢。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中张大了嘴，瞬间有了那个画面哈，大叔张着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着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地铁里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该睡觉的时候和地方偏偏睡不着，在不该睡觉的时候和地方偏偏特别困，就像吃错药一样的，白天服黑片睡得香，晚上服白片不瞌睡。晚上呢，忙完一切终于可以睡了，躺床上脑海里浪奔浪涌睡不着，坐个地铁呢，坐着坐着晃着晃着睡着了，哎呀过站了，完了迟到了。这可能就是这座城市，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些副作用，因为太忙，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往前赶，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保持微笑。你最近在忙什么呢？茵茵说前段时间忙到披头散发，过着一天只配吃一餐的日子，前几天终于扛不住了，这几天就闲在家里养身体，还包括多喝热水，过着到点就吃的生活，顺便看看书。我以为很闲了，但是逃不脱痘痘的惩罚，主要是我亲妈，她说我长痘的脸像是来给爆来给爆，这个要翻译一下，就癞蛤蟆的这个意思啊。天使鱼忙着能够提前完成工作，可以出去休个年假。雷立夏天天忙着赚钱，赚钱，赚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这当中有一个梗，我们的一位听友家的听二代，在给李智舅舅送生日祝福的时候说：“李智舅舅好好工作，多多赚钱，赚好多好多钱。”赚钱带着口音，需要赚钱。于是大家都说：“我们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过更美好的生活。”那么问题又来了，最近你在忙什么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在微博或者公众号厕所李智这个名字可以给我留言。今天这半小时

说的每一首歌曲都很写实，前一首歌写的是我们见过的场景，而这首歌曲他在唱陀螺，听着听着又感觉好像眼前有一面镜子，镜子里看到的不是陀螺，而是你自己。

有位就是唱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但其实唱的是长大之后的我们自己。万晓利创作和演唱的陀螺，这首歌许飞那版也不错，李健的翻唱也不错，总之哪版都不错，您可以听听陀螺这首歌曲。陀螺唱的可能就是咱自己，看一下各位在忙什么呢？蜂蜜柚子茶，12号刚搬进新家，夫妻俩和孩子们的东西都要整理归类，还要添置新物品，同时全天24小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累到胃口都大了，能吃2碗饭了，嘿，给自己想多吃找劲。

借口是不是？我是伤心的小法，你说我感冒、嗓子疼、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都犯了，还要打着点滴工作。小法，首先表示慰问，其次表示理解。我也有过，曾经哈，不是在今年，曾经有高烧到39度，还得坚持录节目，还必须要云淡风轻。还是要保持微笑地说，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最近的你在忙什么呢？这几首歌曲都在从不同角度问着你同一个问题。很久没联系的人出现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你觉得一言难尽，也有可能听一个电台主持人在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呢，那是因为主持人也突然间被别人问最近在忙什么呢？希望明天我们都可以忙得明明白白，忙碌的不盲目。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这首歌曲来自于曹芳2005年创作和演唱的《城市稻草人》。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在微博和公众号搜索李志，给我留言分享歌曲或者主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陈升首唱在1999年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也要作伴》，由姚若龙填词，伍思凯谱曲。这样的一首歌总让我想到樱桃小丸子，因为当年有一个女同学长得萌萌哒，说话也比较卡哇伊，于是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做小丸子。然后我叫她的时候还特地要那种更萌的语气，小丸子这样子叫她。我记得在毕业之前的有一次班会上面，她跟她的一位闺蜜手牵手肩并肩的唱了这首《明天也要作伴》。歌里的第一句就说，哪天你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哪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而在歌的最后说，有事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那是我在接近20年之前的一位同学，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幕，在班会上他们手牵手肩并肩的唱完这样的一首《明天也要作伴》。在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这位同学，后来听说在北京上完大学之后去了广东，留在那边，再后来听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一些歌他们可能和一些人一些名字并没有关系，但是却因为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让一首歌变得有了更多的外延。刚才这首歌曲1999年《明天也要作伴》，也许你当年也听过另外的一首歌，跟它的曲调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填词不一样。这首歌曲也是1999年由满江所演唱的《裙角飞扬》，这版的填词者是厉曼婷，收录在满江当年的《烟火》专辑当中。而满江这位歌手，有多少朋友当年听过喜欢过呢？我在等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和一些歌的关系有点像是小王子跟他的玫瑰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驯养的关系。有一些歌在别人眼中可能就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歌，和其他的成千上万的歌没什么区别，但是因为你当年和这首歌有一些故事，有些关联，所以多年之后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感觉这首歌是我的。你倒并没有想什么把它占为己有，但是就觉得这首歌至于你和至于别人是有些不一样的。像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的是当年的中国音乐电视这个节目，刚我搜了一下，其实这个节目现在都还在播出的，只是可能我们如今获取新歌的渠道已经不再是像当年那样子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当年的中国音乐电视60分、中国音乐电视30分这些节目了，还有当年的好多好多，我怎么突然想起了什么综艺大观啊、正大综艺啊这样的一些节目，都是好怀旧的一些对象啦。满江的群角飞扬，满江金海心，当年在索尼的时期发表的这些唱片都非常优质。现在你可能问，哎，对啊，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现在也都在更专注的过着生活了呗。毕竟所谓的时代最前端的都是那些满脸都是胶原蛋白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历史就这么转啊转啊转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得接受这样的现实。就像现在可能正风华正茂的你，再过个10年20年，在听现在听的这些流行歌曲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慨，你发现，诶，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们都没听过了，都不知道了？对啊，因为时代变了。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总的来说都是比较轻快的，虽然说某些歌曲当中还是有一些藏着的离别，但是听起来都觉得像是在春日的午后，比如说群角飞扬这样的一个名字好美丽啊。刚才那首歌叫群角飞扬，和明天也要作伴是同曲的，而现在这首歌曲和刚才这首歌曲是同名的，也叫做群角飞扬，来自于摇乐队。

这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叫做《裙角飞扬》。那你想到什么呢？想到单车、吉他、长发，还有温暖的阳光。但歌曲最后告诉你，已经50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17岁，但现在我们可能已经67岁了。年少时、年轻时的那些回忆，总会在一些歌曲当中一不小心的来陪伴你，或者来打扰你。你越来越爱怀旧，有人说是因为你老了，我不这么认为，我只认为说明你的生命的厚度又变得厚了一点点。今天就是这样，今天谢谢有你，我是李志，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最后一首也是干干净净、清清透透的歌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2: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